0: 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龙并飞溅，与之相伴的还有丁伯刚满口的脏话，用尽厂区出产的所有下流词汇辱骂苏秦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他捏弄，他搓揉，他抽打，他挖掘，他目露凶光，杀气腾腾。苏秦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他无所顾忌地承应着丁伯刚每一个下流的侮辱，在神志不清中热泪滚滚，呜咽着不停地抽泣。没有人知道他是享乐还是哀动。最后一次翻身下来，等到喘息差不多停息，丁伯刚忽然有些羞涩一般的把他的手从苏秦被捏得淤紫的身体上拿下来，语气愤然而怨恨。你知不知道，我从见你第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根本看不上我，你是个地地道道的骚货，是你的骚货看上了我，对不对？你说对不对？苏秦不说话，此刻的他已近乎昏厥。黑暗中他想起一个挺愚蠢的问题，一出口他自己就后悔了。
1: 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0: 丁伯刚却已经半睡过去了，他鼻子里哼哼两声，一边不耐烦地甩开苏秦的胳膊。
2: 记不得，不可能记得的，老子酒喝多了，记性坏掉了，老子明天早上就会忘了。
0: 丁伯刚真睡着了，他不知道苏秦在黑夜中撇着嘴笑了。这个回答好啊，再好不过了。这的确是一个不赖的告别，这不仅仅是与丁伯刚告别，也是在跟性告别，跟肉体告别，这将是他这辈子最后的一次交欢了。今夜过后，当次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上这张狼藉的床，从那一刻起，他将成为一个清心寡欲的老年妇人。丁伯刚其实没有撒谎，在睡神与杯中物的指引下，他准确预言了他将要到来的失意。他的大脑正轰隆隆地酝酿着关上对他人的大门，并自由地缩短、更改、否定着他对世界的认知。他竟迎来人生最为欢乐祥和的阶段，但是在大部分人看来，尤其是丁伯刚的工友们看来，他的失意是从厂区改制开始的。国家权力机器的影响，再怎么说也该大于女人的绵软肉身吧。时间走到了1999年的厂区，正暴风骤雨般进行着所谓资产清理，除了物质形态的资产，当然更包括由血肉躯体构成的人力资产，故而在变卖各类车床、熔炉、流水线的同时，厂区也掀起规模浩大的减员运动。从车间到食堂与小卖部，处处都可以听到痛苦而狂乱的呻吟。事实上，关于这场翻云覆雨的改制，其漫长的前戏大约从10年前就遮遮掩掩地开始了，以承包责任制的形式进行挑逗与暗示，而局部的宽衣解带则在5-6年前拉开了序幕，即所谓的抓大放小，先把要紧的部位拿下，待厂区地理偏远卑微之次，那极富暴力美学的强劲攻势到世纪之交前夕才真正到来，撕裂与蹂躏的疼痛里，提前退养与买断工龄，像两只经验老道的手剥光人们的衣衫，撕烂人们的内衣，被逼到角落的人们只能像良家妇女一样紧紧护卫着最后的然而一文不值必将暴露的私处。痛苦中的人们如蚂蚁日夜爬动，老实不中用的便收拾起家伙准备下。这是一个推销员推销的玩意儿，叫做水上步行器，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东西，所以搞得两手空空。

0: 真真就把它给捡了回来。要一般的老爹，肯定会把这个倒霉的家伙给赶得远远的，对吧？可一个最后的丁伯岗就不是一个庸俗意义上的老爹了，他不仅脱俗，还很睿智，思维异常的踊跃，像是十字街上的交通，又堵又塞，却总能异军突起。他脸色通红的打了个畅意且气吞山河的酒嗝，
1: 推销什么狗屁呀！所有需要推销的全是骗人的破玩意儿。你真想要活路不？要漂漂亮亮的去我家真真吗？听我的，你知道吗？现在的厂区，世界末日喽，遍地黄金呢，就看你舍不舍得脸皮，放不放下身段。
0: 没等黑皮表白，他其实根本就没有脸面和身段。丁伯刚捏着酒杯往前一指，由于用力过猛，整个人连带着都上前面去了，晃得杯中酒都泼出来一半。
1: 喏，简单的很，你挨着个的去各个厂区捡破烂去。我告诉你啊，他们正把真金白银都当垃圾在处理呢，你尽管去，就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的，你闻，像小偷一样，你掏，哪里有铁屑子，哪里有废旧钢丝、报废零件，你尽管去捡好了，捡到手不就是你的活路吗？
0: 丁伯刚的手像一幅宣传画上伟大人物的手，他指向前方，他指向垃圾破烂，指向真金白银。黑皮的皮越听越黑，嘴巴却越张越大，他的牙白得那么的蠢蠢欲动。丁伯刚的杯酒指方向，就这样无意中带着黑皮通往了蛮好的一个活路。真是此处漆黑，彼处光亮呀。在这暗无天日的厂区，黑皮干上了破烂营生，一个卑微的灰扑扑的入口，配合着那些急切想要甩掉旧摊子的改革者们的需求，趟着过渡期与动荡期浑浊的河水，在大人物们拿着刀叉分割上好腱子肉的桌子底下，从他们的手掌缝里，从他们急忙忙吐出的骨头渣子里，黑皮狗一样的捡漏，捡到了足够撑死他的肉屑与血沫。不到一年的时间，黑皮就咚咚咚地跨着大步来跟丁伯刚提亲来了。黑皮的两只手搭在桌子上，指甲里两团黑，但上面的一只大金戒指充分地掩盖了所有的油污，另一只同样闪烁的金戒指则放在手边，这戒指打算套在真真手指上的。出于一种知恩图报、毫不低调的逻辑，黑皮把他所有的家当都摆到了桌面上。丁伯刚盯着这两只与他无关的戒指，喝着与他有关的酒，看一眼，两只，再看一眼，四只，六只，戒指们不断的升位排列，这不是他醉眼的喜剧效果，而是理智的预期。面前这个指甲乌黑、开门见山的破烂王，必定会稳稳当当的为真真赚到更多的戒指。然而，天知道啊，丁伯刚对此并不感到欣慰。准确一点说，他竟是被黑皮给吓到了。他事先没有料到，黑皮会把规模、速度以及牵涉面做到这个地步。黑皮越是肥壮，像吸附在衰老瘦马上的牛虻，丁伯刚却越是感到一种深深的犯罪感，好像这样一来正推动并加快了厂区分崩离析的速度。他眼睁睁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车间被遣散，贴上封条，一些个南方口音的人夹着皮包在厂区四处查看，用挑剔而无情的目光估摸着最终的剩余价值。更多跟他一样没了用的老骨头们，将在这样的目光中像小石子一样被甩到最边边的角落里。

0: 薄酒终了此生。我还要再搞一下子。黑皮替他倒酒，并把酒杯放在给真正的戒指之后。丁伯刚得绕过这个女士戒指才能够拿到她的酒。哦，他这下回过神儿，这家伙还正等着他的答复呢。其实他的答复有什么重要的呢？真正必然是跟定了这个黑皮，他的将来必定是吃得上好肉，喝得上好汤的，一点不需要操心的。他真正需要操心的反而是另外一个好孩子。丁伯刚瞟了瞟耷拉在一边几乎打起瞌睡的丁成功，感到加倍的心酸。这一年的年初，丁成功突然时来运转，被借调到了工会，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以工代干，有奔头了不是吗？然而都来不及舔一口这最初的欣慰，老工友们就愤怒地前来侮辱他了。他可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知道这好儿子在工会干什么吗？哼，走狗爪牙，专门四处发表格，送人下岗与买断，简直就是瘟神嘛。所以瞧瞧吧，哎，这一对儿女啊，因为改制得福的得福，得祸的得祸，如何说去呢？这一点不讲道理的世道啊。丁伯刚突然糊涂地笑起来，冲着黑皮，他环起拇指与食指，张开中指、无名指与小指。 OK。 丁伯刚平生只会说这一个英文单词，电视里看来的，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用上一用。可这个难受起来就像妻子刚刚死去那样，他趴在吃饭桌子上捧着女人的相片，像头疲惫的老牲口那样呜呜地哭起来，半夜听来有些瘆人。这个场面此后成了丁伯刚的保留节目，亡妻在虚拟的复活中不断上演心死的凄凉，他每晚都为此痛心不已，举杯对着遗照伤心落泪。
1: 六个叙述者，六个人物，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作者卢敏，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
2: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六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1: 算起来，正是自那天开始，丁伯刚的花样开始多了起来。早期是对数字的抛弃，诸如买断工龄的一次性补偿，自己的岁数，女人死去的年头等等。接着是各类名词，比如改制后新公司的名字，他住了几十年的巷子的名字。渐渐的，则是一周前的事，两天前的事，前一晚上的事，几分钟前的事。他烧的菜开始不能吃了，要么咸死，要么就忘了关火，焦糊成一团。甚至早晨碰到正在卫生间刷牙的丁成功，他也会表现得惊讶而戒备。
2: 哎，你是谁啊？怎么睡我家呀？
1: 我是你儿子。丁成功没精打采地应付。
2: 不可能，我儿子是神童，可出息了，你看你这个怂样子。
1: 但是在大家都接受了丁伯刚的失忆症之后，又有某些细节令人惊讶地表明，有相当的可能性丁伯刚是特意在让自己失忆。这是他主观上选择的一个私人游戏，他诚心搅拌往事，像搅拌他最拿手的凉拌菜，就这么搅拌着搅拌着，味道渐渐变得浑浊，真假莫辨了。不过就算丁伯刚是故意的，谁又能够对他此种行径进行谴责或是揭露呢？难道把泥沙俱下的往事像稻草那样一根不落地驮着吗？不论阴雨连绵还是狂风呼啸，都要弯着腰驮着背忍辱负重，就最了不起吗？说不定生而为人，那无穷的烦恼正是由于记忆力太好所致，忘掉了，放下了，反而会开心得多。最起码失忆之后，丁伯刚对神童儿子的平庸现状不那么愤怒了，每天的殴打也只是走走形式。不过，哎呀，在某些时刻，丁伯刚的失忆游戏也会露出点马脚。起码，有两件事情可以作为呈堂证供。这第一件事情，也不知怎的，在丁成功与小兰秘密交往大约两年之后，丁伯刚终于似乎是觉察到了什么，感到这丁成功哪里不对劲儿，这小子每晚都睡得很迟，吃饭的时候还发呆，说话会走神儿，情绪时好时坏，一有空就钻到卫生间对着辣嘴雀窃窃私语。借着酒劲儿，他粗鲁地用手搂过丁成功的肩，告诉我你多大了？
2: 27了。
1: 妈的，都27了，白吃白喝这么大了。丁伯刚敲了一下儿子的脑袋，
2: 那老子多少岁了？
1: 56岁。

他妈的，我都成老头子了。丁伯刚快活地骂了一句，他凑近丁成功。哎，27岁了，想那个了吧？可以找个女娃娃了。此一阶段的丁成功与小兰算是有了较为稳定的地下交往。丁成功一方面是沉浸其中，另一方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罗湖桥》。罗湖桥，其形不显，其貌不扬，然而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它的身上承载着中国百年现代史的风云变迁。该剧以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的通关口岸罗湖桥为题，通过三个历史切面，从历史纵深处立意，向人性闪亮处发掘光辉，通过沈氏一家人的聚散离合，以小见大，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广阔的视野中映射出了大时代的洪流所向。
4: 设计他老人家，哎，现在香港就要回归了，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忙，哎，趁着这天时地利人和，我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5: 别太乐观了，你外公这人我知道，他一直躲着不和我们见面，也不打电话，这里面呀就怕有问题。
4: 问题？
6: 姐，
5: 阿涛，妈，
6: 姐，
7: 外婆。
8: 哎呀，静静啊，哟，小毛头，多少回做梦梦见你了，今儿可算是见着真人了。哎，来来来，啊。

0: 外婆呀，给你个大礼包啊！这里边呀，是外婆30多年来给你攒的压岁钱。
1: 哎呀，什么呀？我都快奔四了，还要这个？
2: 哎，这可不是钱呐，是外婆30多年来没送到你手里的爱。啊？
0: 这话说的，我这眼泪呀，都快喷出来了。
1: 外婆。
2: 静静，这部新款的手机，就算是舅舅给你的见面礼吧。啊，
1: 谢谢老舅。哎，
3: 我爸呢？
0: 他呀，一上桥就东张西望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哎，那不是他来了？
3: 爸，您在找什么呢？
4: 啊？第二次离开了，
1: 难过成这样，你还去加拿大？谁信呢？
4: 这，
0: 小静，你外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是我和你老舅劝他的。
2: 对对对，啊，去的也不是我们一家，这香港有一批呢，其中就有张老板啊，张琪。
0: 哎，对，
1: 哎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们总要给我个理由吧。
2: 小静，这一国两制我们谁也没见过，他最后会给香港带来什么，谁能说得上来啊？没有底，这心里就害怕得很。
0: 是啊，没有底，怕得不行，就想跑。

0: 缔造传奇的一天。依靠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持，特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与国际炒家开展将近一年的金融保卫战，终在收盘钟声响起的那一刻宣告获胜。香港经济从此挺过困境，稳步走向繁荣。2003年初，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到了6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香港从疫区除名。凭借港人的团结和坚强，凭借内地的无私援助，这场持续数月的疫情终被控制。这一切的一切都震撼了在大洋彼岸的外公，他内心里感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该回家了，我的家是在中国。千好万好都不如回家的感觉好啊。

0: 2003年8月，罗湖老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深圳河三期工程治理需要而光荣退休。外公打来了长途电话，和我们约定要在这经历百年风雨的老桥上完成它，想照一张全家福的夙愿。8月20日晚10时，我和妈妈来到桥上等候。这时我们看到了桥的两侧已站满了许多老熟人。老李，你也来了？
1: 当然要来啊，送旧迎新，看最后一列火车通过老罗湖桥，我不来怎么行啊？
2: 李老，请谈谈您的感想。
1: 好的，当年我们接受中央军委的命令止步罗湖桥，还不太明白它的意义，现在回过头看，我明白了许多啊。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对比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时曾感慨道，他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不如中国稳妥与成功呢？关键是中国大陆有一个香港作为参照物，正是由于大陆刻意为香港保留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发展环境，才能有改革开放后香港对内地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的反哺局面。
3: 哈喽啊，老兄，我就猜到今天会在雷斗见到你啊。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

0: 人的对，不不能对呀、噎人不对，不噎人不对呀、不行，噎人不噎人，谁都不愿意挨噎，吃饭一挨噎，你个儿搂一上。
1: 行。
2: 你这乱七八糟说的都什么呀？这是，
1: 你究竟算哪头的？
0: 那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头的。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售货员每天都跟我们群众。

0: 图的府上，见了索额图，自然是跪伏在地，把请安问候的话说了几箩筐。索大人，这回陈廷敬可真栽了，降为四品了。
1: 老夫听说明珠同你联手把他弄了下来，明珠和陈廷敬原是一条船上的，干嘛要整他呀？
0: 陈廷敬自己不识相，哪条船他都不肯上啊。
1: 哼，你也别沾沾自喜，不要为了整人去整人，整人不是为了自全，就是为了邀宠。人家陈廷敬就是降到了四品，官职还在你的上面，待老夫重新出山之日，你如果还是个六品中书，有何颜面见我？
0: 索大人，皇上恩准奴才应试博学宏词，想必到那时会有出头之日的。
1: 明珠这会儿是如日中天了，你得贴着他点儿，哄着他。
0: 高士奇抬头望了一眼索额图，又低下头去。奴才心里只有主子您呐，正在火头上，臣不敢火上加油。
1: 如此说来，你也觉得朕有点过火了？
0: 回皇上，臣以为陈廷敬说话是直了些，却未必没有道理。地方官员向百姓摊牌，没有名目也得想方设法自立名目，如今朝廷给了他们名目了，就怕他们越发放肆啊。
1: 说来说去，张英同陈廷敬的想法是一样啊。
0: 回皇上，臣以为百姓如果真的自愿捐建龙庭，的确是件好事，怕就怕被地方官员们利用了。这件事关系重大，得有大臣们专门管着。
1: 皇上问了，谁管这事儿最合适呢？张英就推荐了陈廷敬，皇上大惑不解，心想，就是这陈廷敬反对各地建龙庭的，怎么能让他？
2: 可朝廷用兵，则不忍陷民于水火，吴三桂可以把云南百姓搜刮得干干净净，以充军饷，朝廷需考虑渔民休息，军饷仍是拮据。臣方才细细地听了平贼方略，这只是个毕其功于一役的方略。
1: 陈廷敬，朝廷同吴三桂较量多年，这次朕的意愿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再让吴贼负于一方。
2: 启奏皇上，臣以为还应筹足更多的军马、刀枪、粮草，以备长期之需。臣以为平定那吴三桂，短则要花两三年，长则要花三四年，朝廷应按此筹划军饷方略。
1: 皇上一听陈廷敬的话，立刻就火了。
0: 什么？还要三四年？真是丧气。陈廷敬，平乱之事你就不要说了。明珠、萨姆哈，你们就按照这个评判册招兵买马，使我威武之师速速挺进云南。
1: 云南之事不复在意，又有大臣书请别的事情，皇上依例准奏。听证完毕，皇上没有像平日那样回西暖阁用茶，径直去了南书房。高士奇心里早就打鼓了，他战战兢兢地跟在皇上的后边。皇上果然大怒，
0: 高士奇，你夜里不待在家里，到哪儿去了？

0: 高士奇这会儿已经想好了应付的办法，他慌忙跪地，身子乱颤说：
1: 启奏皇上，臣不知道昨晚有紧急军务，出去淘古董去了。
0: 哼，云南烽火连天，你还有心思去淘古董？
1: 臣自从搬进晋城还从未出去过，昨儿听说外头借了件王猛的山水，臣想着皇上应该喜欢，就跑出去看了看，回来的时候宫门已关，臣就在外头住了一夜。
0: 高士奇这么一说，皇上也就消了气儿了。那画呢？
1: 是假的。
0: 哼，今后夜里不得出去，你起来吧。高士奇谢恩不止，叩首再三才爬起身来。陈廷敬心想，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可那高士奇的话皇上就偏偏相信，他只能在心里边暗自感叹。皇上开始看折子了，陈廷敬跪上前去奏道：
2: 皇上，百姓捐建龙亭的事儿十分紧要，臣愿领这份差事。
0: 皇上不由地看了看张英，心里边早就明白了几成。哎，陈廷敬，你的脑子怎么转过弯来了？
2: 皇上，臣只想把皇上的差事当好。
0: 原来陈廷敬又后悔在评判册上不该多嘴，明知道皇上主意已定，他还乱说什么呢？可是不说吧，他又实在是做不到。皇上沉吟了半晌才说话：
2: 好吧，朕向来以宽服人，不想压服你，朕命你总理地方捐建龙亭之事。阳曲富山是你保举的红学博祠，百姓捐建龙亭之事正巧发生在阳曲，朕命你立即赶赴阳曲，一则催促富山进京，二则实地查看百姓捐建龙亭的情况。
3: 臣领旨，不过容臣再禀奏几句。
0: 皇上并没吭声，只是点了点头。陈廷敬便说：
3: 皇上，臣请求在臣从阳曲回来之前，山西建龙亭的书请暂缓发往各省。
0: 皇上没有吭声，点了点头，算是准奏了。家里听说陈廷敬要出远门办差了，忙活了好几天。临走的那天，月圆对陈廷敬说：
4: 老爷，真儿机灵，身上又有功夫，我看您带上他出门吧。
2: 我公差在身，出门带着女眷太不方便。
4: 有什么不方便的？您带着自己的老婆，这有什么不方便呢？
0: 不容陈廷敬再说。

0: 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皇上都整日地惦记着他。去，看看富山先生去。戴孟雄说着径自往里走，道童阻挡不住。几个人来到了富山的疗房，见富山身背朝外，向玉而卧。戴孟雄走到了床前坐下来，他问富山：富山先生，您身子好些了没有啊？任戴孟雄如何地说，富山就像睡着了一样，他半句话也不回答。戴孟雄忍住了满心的羞恼：戴某惭愧啊，我这监生功名是捐来的，富山先生自然是瞧不起我，可我治县却是尽了力了，富山先生应是有所耳闻，百姓自愿捐建龙亭，把圣谕十六条刻在了石碑上，用它来教化子孙万代。我想这古往今来读书人便有了那钱谦益等无耻之辈，背弃宗庙，甘当二臣。可是到了顺治亲政，自以为天下稳固，就开始打压读书。
1: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
0: 好主意，刘景说：老爷，一个人影都没有，用不着鸣锣开道啊。再说了，老爷，您也不喜欢张扬吗？
1: 听我的，鸣锣开道。
0: 刘景同马明对视了片刻，只好遵命。一时间，咣当咣当的锣声响彻原野，惊起了寒鸦野雀，天地之间更显寂静。路旁的村舍仍然悄无声息，不见有人出来探望。杨乃文悄声地问戴孟雄：
2: 戴老爷，钦差大人这是玩什么把戏呀？
0: 戴孟雄听到了锣声，心里就发慌，他只好掩饰着说：
1: 钦差出巡，鸣锣开道，连这个都不懂。
0: 陈廷敬放下了轿帘，不再注意外边，他听凭锣声咣当的响，沿路走了几十里地，锣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只是偶尔惊起了几声狗叫，就是不见有人出来瞧热闹。陈廷敬心里明白了，戴孟雄早就叫人到下面打过了招呼了。听到有人说到了，轿便停了下来。陈廷敬先出来迎接钦差大人。陈廷敬听了并不多说，暂且敷衍着：
1: 哦，是吗？
0: 戴孟雄领着陈廷敬走过村巷，忽然见前面有一片大宅院，心想这肯定就是李家了。果然有位中年汉子跑出门来，跪伏在地叩首道：
3: 草民李家生，拜见钦差大人跟县官老爷。
1: 李家生免礼。
0: 陈廷敬说罢回首四顾，居然没有见一个人出来观望。李家生爬起身来低头说道：
3: 请钦差陈大人戴老爷屈就寒舍小坐。
0: 陈廷敬觉着有点奇怪了：
1: 李家生，你怎么知道本官姓陈呢？
0: 戴孟雄一听立刻出了圆场：
3: 钦差大人是当今山西在朝廷做的最大的官了，您只要踏进山西，百姓谁人不晓啊。
1: 你不是说不敢让老百姓知道我来了吗？
0: 戴孟雄答话牛头不对马嘴：
3: 卑职平日出来也不敢惊动百姓，这都是跟钦差大人您

0: 学的呀。杨乃文在一旁急忙附和着，我们戴老爷平日暗访民间，布衣素食，很得民心的。陈廷敬含糊着点了点头，走进了李家大院。刘景不经意地回了一下头，见不远处有户人家门开着，有一个小孩跑了出来，他奇怪地看着外面。突然一个妇人急忙追了出来，他抱起那小孩慌忙地往里跑，连头都不敢回。这是为何呢？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情缘这档节目呢，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专业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燎原。5223-5215 5223-5215节目正在直播，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随时拨通，那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向全世界勇敢发声，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幸福情缘，我是子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我们线上的第一位朋友。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一起来认识他。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啊，你好。
0: 嗯，一个女生，我猜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4: 哦，是的。
0: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详细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4: 嗯，好的。
0: 嗯，我们是哪一年的？
4: 嗯，我是93年的。
0: 嗯，那一个地方就要待一个月？
4: 一个月或是一个礼拜，主要是还是看那个进度。
0: 嗯，然后再下一个地方是吧？
4: 对对。
0: 嗯。哦，那你喜欢吗这种节奏？吸引我看好像就是谈一个条件嘞，那为了不到中年的时候去做条件做匹配，我想我们在青春欢。

0: 运动在孩子们中间，比如说孩子们打什么网球啊，这个年纪越来越年轻，然后包括呢这个还有现在兴起什么匹克球啊等等的，我看了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不最近呢又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啊，中国又多了一位大满贯冠军，而且只有16岁啊。
1: 是的，那第三次闯进大满贯的青少年组决赛的孙欣然终于梦想成真了。那在昨天的时间，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头号种子中国小花16岁的孙欣然以6-4、4-6、6-0战胜对手普什卡列娃，生涯的首夺青少年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0: 没错，
1: 她是中国第三位青少年大满贯的单打冠军，此前两位呢分别是王希雨啊和另外一位。
0: 没错啊。那么本赛季当中呢，孙欣然在法网、温网也都闯进了青少年组的决赛，但是呢，冠军啊都是与他擦身而过的。但是其中呢，温网决赛啊就是输给了啊刚刚他赢了的这位啊普什卡列娃。如今呢，在美网还有孙欣然呢，终于如愿以偿的夺冠了啊！16岁的小将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想想自己16岁的时候取得过什么成就呢？16岁的时候还在努力的学习考试当中啊。当然每个这个同学们的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方向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在自己的领域都可以发光发热，我觉得就是最完美的啊，这个最有上进心的时刻。
1: 没错啊。再来关注到另外一条消息啊，知名的二次元画手到南艺报道了。
0: 是的，
1: 对。那在上周末呢，南京艺术学院也是迎来了2026级新生传媒学院动画专业的新生许琦，拖着行李箱出现在了迎新点。看上去啊跟别的同学没什么两样，但是他在网上的另一个身份是拥有近30万粉丝的二次元绘画博主。从泰州田家炳实验中学到南艺动画专业，这个女孩靠一支画笔走出了一条不太常规的路。
0: 对啊，据她自己讲呢，是在5-6年级的时候开始啊，动漫就是她自己自学的，因为觉得很好。然后许琦呢，在 QQ 的聊天社区里就发了一些自己的画。到高二的时候呢，就开始剪一些以前没有剪过的视频了，做画画加上娱乐的段子。在2025年2月呢，她的一条视频就突破了10万的点赞。后来哪吒电影上映，学校呢这个也要求他们出相关的手绘，他的作品就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这种点赞量一路攀升啊。能够吸引这么多的粉丝靠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是创作，不是临摹，要有自己的风格，视频也要剪得尽可能有趣一点。他也坦言呢，自己会写一些小剧本啊，这个做反差对比啊和绘画

0: 逆袭的这样的过程，要好好的看看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的甜起来。有的时候真的是其貌不扬，但是甜美心美。
1: 啊、就有点像这个丑小鸭跟白天鹅似的啊，就有的时候吃水果你不能光看它的外貌，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看外貌，你可能就会忽略到这样的一款苹果。你看外貌的话，你肯定不会买的，而且你看又丑又贵，谁吃啊？当然，你真的是把它这个皮削掉之后，你会觉得哇。
0: 嗯，非常的是的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不只是苹果，包括还有什么石榴，对吧？现在也是比较应季的。
1: 对，你看像石榴，而且这个今年的这个榴莲的价格也特别的友好。
0: 榴莲是吗？我还没买过。
1: 对，今年你看这个，它不光是有这个泰国的，有越南的，而且像这个菲律宾，还有云南、海南自产的都有了，对不对？
0: 嗯。
1: 而且目前这个榴莲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大家可以去这个市场去看一下。就像之前一直居高不下的 D197 跟 D200。这种进口的速熟的鲜果啊，之前都很贵很贵的，这种要卖到500-600块钱一颗，现在可能200多块钱你就能拿到一颗，就是像猫山王啊，或者黑刺啊这样的鲜果，而不是液氮的哦。
0: 哦，不是那种冷冻的，是鲜果是吗？
1: 是鲜果。
0: 哇，真的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提到水果啊，之前其实我特别。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带入到人们视野当中的陶渊明。陶渊明提起他，自然会想到他的《桃花源记》，他的《归园田居》，还有《五柳先生传》《饮酒》等等非常多的佳作。而提到陶渊明，大家会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田园派的诗人。在他的诗中，永远是充满着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一位大隐隐于世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人称之为静节先生。他呢，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的诗人、文学家、词赋家和散文家，曾经呢做过几年的小官，在辞官回家之后，从此便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田园生活可以说是陶渊明所有的诗当中的一个主题，相关的作品就像刚才小月说到的几个，还有《饮酒》《归园田居》等等，可以说很多的作品都是在我们语文书当中所出现的。那么今天小月会选择这介绍当中的其中一首吗？当然不会啦，因为今天小月另辟蹊径，找了一首平时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熟知的来自于陶渊明的诗。陶渊明呢，曾经创作过一组组诗，叫做《陶渊明杂诗十二首》。

0: 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回皇上，臣以为陈廷敬说话是直了些，却未必没有道理。地方官员向百姓摊牌，没有名目也得想方设法自立名目。

0: 你的脑子怎么转过弯来了？
1: 嗯，皇上，臣只想把皇上的差事当好。嗯，原来陈廷敬又后悔在评判册上不该多嘴，明知道皇上主意已定，他还乱说什么呢？可是不说吧，他又实在是做不到。皇上沉吟了半晌才说话：“好吧，朕向来以宽服人，不想压服你。朕命你总理地方捐建龙亭之事，阳曲阜山是你保举的红学博祠，百姓捐建龙亭之事正巧发生在阳曲，朕命你立即赶赴阳曲，一则催促阜山进京，二则实地查看百姓捐建龙亭的情况。臣领旨，不过容臣再禀奏几句。”皇上并没吭声，只是点了点头。陈廷敬便说：“皇上，臣请求在臣从阳曲回来之前，山径直上五峰观来了。真儿、刘景、马明等随行，另有轿夫雅。”陈廷敬掀开了轿帘，戴孟雄跪伏在地。阳曲知县戴孟雄早就看出这个村子气象凋敝，并不是很富裕。怎么个由来呀？谁首先提出来建龙亭的呢？
2: 啊，村里有个富裕的人家，当家的叫李家生，独自出钱建了龙亭。
1: 戴孟雄说罢，便吩咐衙役快快进村，叫李家生出来迎接钦差大人。陈廷敬听了，并不多说，暂且敷衍着。
3: 哦，是吗？
1: 戴孟雄领着陈廷敬走过村巷，忽然见前面有一片大宅院，心想这肯定就是李家了。果然有位中年汉子跑出门来，跪伏在地，叩首道：“
2: 草民李家生，拜见。”

一点不差，有话说有屁放。刘荣一听，这叫什么词儿？这太粗野，不敢不乐意。好，是是是是，我奉曾四郎所差，湖南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派我来的，见将军前来下书。我没工夫听着钱灵穗儿，什么他妈的四郎，什么帮办团练大臣，屁！把那信拿上来。哎，有人拿过来往上一递，林启荣展开看看，大致的意思是说，洪秀全、杨秀清发生内讧，自相残杀，说明贼势已弱，气数将要完了。说将军虽然出身比贱，指挥千军万马，不愧是当代的英雄，应该看清时势。本部堂爱惜人才，如将军能够率众反正投诚，我在天子面前保举你当官，不失为国家之栋梁，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恭候佳音，曾国藩。大致意思是这么说的。是又是下书的人，来了一趟九江能白来吗？曾国藩能相信你吗？究竟你这书信给我没给我呀？为了留点证据，是不呢，叫曾剃头相信你。来人，把左边这个耳朵给我拉下来，做个记号。不，你们不能怎么办？不能怎么办？拉！太平军管那个，过来一大帮，把刘荣掐不住，摁到地上，那能动得了？有一太平军拽出牛耳尖刀，就这个耳朵，吃啊！哎，血顺着手牙缝往外冒，哎呀，哎，疼死我了！看你下回还敢来不？这耳朵咱留着没用，叫他烧回去吧。有个太平军拿了张纸给包上了，啪往地上扔，拿回去吧。刘荣捡起耳朵来，一溜小跑出了九江，回南昌，见曾国藩禀报经过。曾国藩一看，啊哈，林启荣太不识抬举了。用了半个时辰，曾国藩才明白过来，父亲大人，儿不孝之极呀。心说话，为了朝廷，为了皇上，我娘死。

人保重。康福也走了，祈祷兵散。曾国荃、曾国华陪着大哥，谁也不说话，谁那心里都有个疙瘩。曾国藩是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呀，迷迷糊糊，顺着五年前出发那条道，又顺着原道回来了，心潮澎湃。曾国藩心里说：“这叫生活，要这么生活太没意思了。”做了一场噩梦啊！这五年说长就短，说短而且又长。掐手指头算了算，历经磨难，操了多少心？哎，我怎么熬过来的？这回啊，不干了，不干了，回家里替爹爹守制啊，以终天年呢、啊，什么都不干。心灰意冷，简短解说到家了，处理后事吧。把父母合葬了之后，选好了坟茔，做了法事，忙活了那么一个多月，事儿算结束。再看看家乡的父老，又拜拜客人，又忙了一阵。哎，三个月之后，湖北巡抚胡林翼来了信了，要求曾国藩呢派曾国华到武昌去一趟，说现在呢我们有急事，希望他帮忙。曾国藩一琢磨，俩兄弟跟我在家也没事儿，他们正是创业的时候，所以就点了头了，让曾国华起了身。过日子不多，彭玉麟来信了，前方需要人，叫国荃去帮忙。曾国藩也同意了，把俩兄弟都打发走了，就他在家里的守堆儿。说回到家里他清闲了吧，啊不，悲痛过度，这心里的怎么想怎么想不开。这曾国藩回来就病了，这家病了，有时候能下地，有时候下不了地，吃药打针，那个时候那是打什么针呢，扎针灸啊，也不见好。有时候曾国藩照着镜子一看，哎呀，是我吗？不到五十岁的人呢，头发胡子眉毛全白了，俨然就是一老叟了。曾国藩一看，我自己把我自己毁喽，变了俩人了。哎，坐在屋里的咕咕的生闷气，回忆这五年来的经过，我为国家效力，为皇上尽。

嗷这一嗓子，把欧阳夫人吓坏了。欧阳夫人是季泽的娘啊，夫妻感情非常好，但是两口子老不在一起。曾国藩挺孤僻，经常领兵带队在外边，就娘儿几个在家里的生活，所以见着面之后背。

对方虽然没把话说白，但意思就是拒绝合作。郝明俊实在不甘心，难道眼睁睁看着这块肥肉落入别人口中吗？第二天，郝明俊盛情邀请吕大伟游览丰都的名胜古迹，吕大伟拒绝不了郝明俊的好意，只好答应了。一路上，郝明俊和罗世林热情地给吕大伟介绍丰都的风土人情，看得吕大伟连连称好。游览雪域洞风景区时，罗世林脚下一滑，往后倒去，恰巧被吕大伟扶住。吕大伟笑道：“啊，今天真是高兴啊，不仅欣赏到了美丽的风景，还救了一回美。我虽然不能算是英雄，但罗小姐绝对是美人。”有了这个小插曲，一路上吕大伟和罗世林有说有笑。郝明俊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行程快结束时，郝明俊悄声对罗世林说：“待会儿找个机会，你再跟吕总把合作的事情提一提。”在回去的路上，罗世林再次提出了合作的意图，可吕大伟说：“合作的机会以后有的是。贵公司有罗小姐这么出色的人才，还怕没生意吗？”晚上，郝明俊心里一团乱，如果生意谈成了，公司至少能赚20万元呢。突然，郝明俊想到了白天罗世林倒在吕大伟身上的那一幕，吕大伟当时那着迷的表情，他是看得清清楚楚。如果自己愿意下血本，让女下属去吕大伟房间谈谈，或者陪他一晚上，事情可能会有转机。可是郝明俊舍不得，因为对他来说，罗世林不仅是公司的员工，还是他的地下情人。这一切还得从半年前说起。2005年3月，罗世林在外漂泊3年后回到了家乡重庆市中县，利用自己所学的广告平面设计能力，来到伊人广告公司应聘设计师的职位。罗世林面试时，主考官正是郝明俊。罗世林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惊讶的不仅是他的能力，还有他的美貌。2分钟后，郝明俊爽快地说：“明天你就来上班。”其他的两位工作人员吃惊地看着总经理，这么快就决定聘用一个人，在他们公司还是第一次。罗世林也没让郝明俊失望，作为新人，他拿出了许多让前辈们心服口服的作品。2005年6月的一天晚上，罗世林为了

不回去，多危险啊。罗世林羞涩地笑道，加班弄得太晚了。罗世林笑的样子把郝明俊看呆了，他不禁脱口而出，你笑起来真美。罗世林尴尬地低着头，脸红得跟番茄一样。

说几句客气话，好好感谢人家吕总。郝明俊语气不善地说，他们出钱，我们办事，没什么好感谢的。罗世林感到很纳闷，郝明俊这是怎么了？不久，罗世林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要还是不要？他想到了郝明俊，他是孩子的父亲，应该给他们父子一个交代。他给郝明俊打了个电话，说有要事相商。一听又是要事，郝明俊就来气。上次他也这么对吕大伟说，可最后，如果罗世林把这件事情闹大，自己会名誉扫地。再说他凭什么给别人养小孩背黑锅呢？看着罗世林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往外走，郝明俊一把拉住了他，一急之下脱口而出，这小孩是吕大伟的种。罗世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捶打着郝明俊骂道，你良心被狗吃了吧，我什么时候跟吕大伟在一起了？郝明俊不知道说还是不说，可既然是吕大伟的问题，就要让他自己解决。他冲动道出了埋藏已久的秘密。罗世林仿佛五雷轰顶，这个世上最荒唐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他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卖了。郝明俊走后，罗世林一

各种各样的演艺公司星罗棋布。这些公司常年为遍布京城的剧组网罗想拍戏的年轻人，也就是群众演员。在一家中介公司的安排下，苏琪以群众演员的身份参加了几场戏的拍摄，可惜都是跑跑龙套，有时连句台词都没有。群众演员片酬很低，出场露个脸只有30元，有一句台词60元，装一次死人100元，做一次半裸替身300元，挨一记耳光500元。苏琪盼望着通过跑龙套遇上个赏识自己的导演，就能够顺利地进入演艺界。然而几个月下来，苏琪不仅没能遇到贵人，反而差点被色狼侵害。那天晚上，一位姓刘的剧务主任打电话告诉苏琪一个特大喜讯：我可以跟导演通融一下，让你扮演古装剧中的丫鬟，你快点来剧组与我面谈。苏琪喜忧参半，喜的是丫鬟是许多寻梦女孩梦寐以求的角色，忧的是他听说这个刘主任风流成性，是个沾花惹草的主任。犹豫再三，苏琪还是单刀赴会。

0: 果然不出苏琪所料，刘主任一双银斜的眼睛在他丰满的胸部瞟来瞟去，然后把门反锁，对他动手动脚。就在苏琪躲躲闪闪中，刘主任一把将他按倒在沙发上。苏琪双手掩住下身哀求道：
1: 别这样。
0: 刘主任不容分说，解开了他的衣扣。苏琪扭摆着身体，被压得喘不过气，他拼尽力气大声尖叫。就在这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一位小伙子将刘主任掀翻在地，拉起披头散发的苏琪逃出房门。事后苏琪才知道，这位救美英雄叫方哥，比他大3岁，是广西钦州市人。方哥几年前到北京发展，帮助一些剧组打打杂。这天晚上，他就工作上的事准备向刘主任汇报，却不料遇到顶头上司欺负北漂女孩。方哥想也没想，将苏琪从演艺圈潜规则中给救了出来。方哥为自己的英雄救美之举付出了沉重代价，第二天便被刘主任炒了鱿鱼，连当月工资也给克扣了。苏琪深感过意。
2: 正在讲述
0: 红杏出墙后，苏琪也曾有过对丈夫的愧疚，但随着婚外激情的熊熊燃烧，她将羞耻抛到九霄云外，与方哥出双入对，像一对热恋中的青衣情侣。苏琪梅开二度，一直对男友方哥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以纯情少女的姿态与男友缠绵，那份娇羞让方哥对女友的玉女形象深信不疑。为了不引起老公和婆家的怀疑，苏琪不仅把每月薪金的80%都寄回家，而且每周悄悄给丈夫拨打长途电话，诉说相思之苦。为避免老公突然赴京夫妻团聚，苏琪一直没敢告诉婆家自己的工作单位。由于苏琪长袖善舞，其丈夫对她的婚外情一直蒙在鼓里。苏琪在做群众演员时，在舞台上的表现平庸，但在现实生活中，她的演技却非常出色。除了春节回家外，苏琪每天与男友在北京厮守。方哥曾3次带着女友回广西探亲，苏琪欣然前往，对方哥的父母甜甜地叫着爸妈，乐得方家上上下下合不拢嘴。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2: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尝过盛夏突发洪涝，听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
1: 则。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